0: Opa, vai lá pra trás assim, ó. Vai mais pra trás.
1: 这个距离上肯定要300以上，
2: 对，要300以上。
1: 就这些人里面肯定有大300，
2: 对，
1: 每档好几个打300多。王富，
2: 哦对，王富他没有来。

0: 你们两个是他先，然后再换你们两个是吗？
1: 对。
0: 哦，就是一个位置对哦。那他怎么办？他就要滚，他就要等下就要。
2: 谁点点表哥？
3: 哎 ，Luigi，Luigi， 小鹿酱。